0: 这边是应急通信，有很多的通信设备可以有对讲，就是当你的厨房灭火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来，孩子们过来吧，来，你们看一下哈，我们也请各位观众来看一下。当我们家里起火之后，来，不要碰。
1: 起火啊！
0: 来，同学们都过来，都过来。当我们的
2: 玩游戏吗？
3: 那我们来点蜡。
4: 这不就是玩游戏吗？
0: 来，过来，过来，过来，听老师说啊。
5: 等一下，再。
0: 当我们这个锅起火的时候，就是这个红色代表的是起火了。起火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看，电视上面会告诉你，请先关闭灶台燃气。来，你来关一下。
1: 燃气，
0: 好，
5: 先我们要把燃气先关掉，
0: 关掉。然后呢？
5: 然后选择灭火工具，大家知道最常见的就是锅，我们的这个
4: 锅盖
5: ，
4: 因为我做过相似的，
0: 这样就把它灭掉了。
5: 是的，
0: 这是最快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对不对？
4: 对呀。
5: 因为锅盖大家家里每家每户都有。
0: 嗯，好。
5: 是的。
0: 也就是你来这边的话，其实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然后让他体验一下怎么用通过这种方式实景方式来灭火，这是最真实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哈。来，这样吧哈，我们同学们一起过来吧，也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过来，我们有一个小任务要请大家一起来完成。
6: 什么游戏啊？
0: 来，过来这边，我们请同学们在这个地方排好队。
6: 哎，为什么？
0: 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来，所有人过来。来，请所有人。
6: 体验区为什么不去体验？
0: 来，先不要说话，请所有人排上一排，来看镜头，排一排，过来，你站过来。通过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来，不要说话。通过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请同学们现在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走了一圈下来，对不对？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器材，还有消防应急器材和设备。我们想请大家去找一样小的消防应急器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6: 那个。
0: 展示一下它是什么，另外它能做什么，好不好？
6: 好。
0: 我们给大家3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跟着爸爸妈妈去找，然后等一下要放回原位。来，现在先去。好，跟着爸爸妈妈去找。
4: 我自己去找。
0: 30秒回来啊！30秒回来。
5: 不要拿那个送的。
0: 好，来，我们也跟一下，爸爸妈妈跟一下，工作人员也跟一下，因为孩子们有些东西是比较危险的，要跟一下哈。来，小张老师您过来，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哈。今天下午其实我们这个直播的目的是什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5: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们有这个消防的一个意识，在家里知道一些小火怎么灭，大火的话如何逃生，是这样。
0: 小火怎么灭？大火怎么去逃生？然后还有，如果说是家庭当中来到我们这边，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选购什么产品？
5: 像家庭的话，如果是住小区高层的话，我们这边比较推荐那个逃生的一个缓降器，或者这个自救的一个过滤式的自救呼吸器。因为自救呼吸器的话，就是着火的话浓烟比较大，然后可以过滤掉那些浓烟，不会被呛到。然后还有强光手电筒也是必要的一个。
0: 好，那我们把地址给各位观众来说一下。
5: 我们在这个福斯丰源商城。
0: 哦，好好，福斯丰源商城。好，来，找到了吗，孩子们？啊，都拿了灭火器。来，我们这样还是一样，排好队。请大家排好队，沿着黑色线站成一排。来，过来吧，站好了吗？站在黑色这条线上，来，请站好。请站好，来，站过去，站过来，站在黑色线上。你在干嘛？摆 pose 啊？
4: 摆 pose 来吧，我想
0: 好，来，请站好。来，现在我们请孩子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拿了什么东西，为什么拿这个东西？
6: 我要。
0: 来，现在站好了，不要说话。好，你先来说好不好？你拿了什么？为什么选这个？想好再说，慢慢。

0: 说啊，
1: 我拿的是一个望远镜，因为我觉得它很酷，而且它还可以观察很近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啊？
0: 气喘吁吁的。来，第二位同学，你来说你拿了什么？为什么选这个？
2: 因为灭火器，它可以来灭火。
0: 啊，你拿的是灭火器，对不对？好，然后你呢？
1: 我拿的是灭火器，是在车上用的。
0: 车载灭火器哈，好，还有吗？好，来，下一位同学，你来说。你拿了什么？为什么选这个？这是啥？你拿完之后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哈、啊？先拿，反正好看。
3: 这么小吗？
0: 你看他们写着"我是灭火器"，你拿的这个跟它应该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车载的灭火器哈。
3: 都是一样的，我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0: 你们队形已经乱了，来，请排好队。好，这位同学，你来说说你拿了什么？
2: 我拿的是。
0: 手电筒，对不对？
2: 我拿的是手电筒。
0: 为什么选这个呢？
2: 因为黑的时候能看得见。
0: 让别人看得见。
2: 因为黑的时候能看得见。
0: 好，可以。来，这位同学，你来说。
1: 我拿的是这个敲玻璃的这个尖刺。
0: 它叫破
1: 窗
0: 锤。破窗锤啊。然后玻璃应该是砸哪里？
1: 砸旁边。
0: 哪个旁边？四个角，
1: 左边。
0: 四个角，一二三四，对不对？
1: 嗯。
0: 好，可以。下一位，你拿的也是什么？
4: 我拿的也是灭火器。
0: 为什么会选这个？
4: 因为它可以灭火。
0: 好，可以。你呢？
5: 我拿的是破窗锤。
0: 好，那你学到了什么？通过下午的一个小时直播学到了什么？有没有？有哈，好。好，你呢？
6: 我拿的是灭火器。
0: 啊，爸爸妈妈的车上有没有配这个？没有配，那是要配一个，这样比较安全一点，对不对？好，请大家站好，我们马上要结束直播了哈。来，同学们，我们用一句话的时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结束节目。老师想问大家，通过下午一个小时，你们学到了什么东西？一句话就可以了。对，你来说。
1: 我们学到了怎么灭火。
0: 怎么灭火？你说。
5: 我学到怎么如何灭火。
0: 如何灭火？好，你说。
1: 我学到了，可以拿。
0: 不要紧张，放松。拿什么？
1: 哪种消防器材可以放在哪里？
0: 好，可以。你说。学到了什么？
5: 可以用锅盖灭火。
0: 用锅盖灭火，对，这也是一种常识。你学到了什么？先不要玩。你下午学到了什么？
5: 我下午学到了，不要
0: 什么？什么？下午一个小时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了解到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说。啊？有没有？好，你先来说。
1: 什么？我们今天学到了什么东西该怎么用？
0: 什么东西是消防器材怎么用？哈，你学到了什么？
5: 我学到了破窗自救。
0: 破窗自救啊，比如说车是溺水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自救，对不对？你呢？
5: 我学到了如何用灭火器。
0: 如何用灭火器？好，你学到了什么？
5: 我学到了。
0: 没关系，说一下你学到了什么，跟我们说一下。
5: 忘了
0: 哈。那你今天对哪个器材很感兴趣，或者觉得它很好看的，有没有？
5: 破窗锤。
0: 回家之后要告诉爸爸妈妈这些器材是干嘛用的，好不好？好，来，那我们来到这里呢，也快结束我们的节目了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同时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下期我们会继续去更多的地方。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放学了，下期再会喽，拜拜。放回去。
7: 可以走了吗？白亮。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有没有感觉最近的天气就还挺舒适的，舒适度挺高，是属于那种好像晚上可以不那么开空调的情况啊，这个小风扇一吹呀，哈，还挺舒服。我前段时间不是睡眠不是太好吗？身边有个朋友就建议说，你要不先把空调关了，然后把风扇打开，让它摇头吹试一下。我就那一次开始，我就 get 到了，真的舒服。所以说，最近如果有睡眠问题，或者说觉得啊，感觉自己质量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打开家的那个房间通风嘛，就是窗户稍微开一个缝隙，让空气流通起来，可能舒适度就会提升上来了啊。那么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今儿个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理财这件事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想法呢？哎，你知道哈，近年来校园里悄然兴起了一股理财热，比如说生活费怎么分配啊，压岁钱该存还是该投，奖学金是否能钱生钱，这些话题频繁地出现在大学生日常聊天当中。过去我们说理财啊是上班族的专属领域啊，因为你得有稳定的收入，你有闲钱，有社会经验，你才有资格去讨论投资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了，财商的养成已经逐渐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主动地关注理财信息，而他们的财商修炼手册更是写满了人间真实。

今天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哈，一个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理财这样的思维的，还有就是你是怎么看待现代人的年轻理财思维。你知道跟上一代什么先攒够本钱再谈投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如今有很多大学生的财务意识萌发得特别早，像比如说有一些在初中就会开始说，哎，有这样的意识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初中就缠着父母用压岁钱买了人生第一支基金。他说当时爸妈觉得我简直是胡闹，现在我自己读金融专业。

一就开了股票账户了。不过说只敢投入很少的资金，又秉持着又怂又爱玩的心态，在股市这片深海里扑腾着游泳哈、啊。你知道吗？根据一些数据调研就发现说，现在有56.2%的就是00后已经有参与到股票投资的本金在50,000元以内了，就是属于那种小额试水，是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同时还有一种叫稳健理财，也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像比如说，有的从大学开始就开始把生活费、奖学金或者实习工资全部转入定期存款和购买国债啊。然后当时家长还有笑，哎，笑他真抠门哈，劝他说可以搏一搏高风险的一些高收益。后面他自己投资失误大亏才停战哈。然后这些朋友也是说，存款不只是数字，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保守有保守的好。那确实我也觉得说保守是不是什么坏事哈。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现在的大学生理财画像偏于保守，比如说对风险的警惕程度是比较高的。看了一下之前有一个第四期全国大学生财富素养调查蓝皮书，就显示64.76%的大学生认同收益越高风险越大这一个理财原则。同时就是他们被问及说，哎，投资前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有47.38%的学生把本金是否安全视为首要考量，意识跑在面前，操作却谨慎得很。就这一届大学生很知道钱有脾气不好赚，虽然说有越来越多的开始意识到说这个财商修炼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现在专业特长、个人兴趣和人生规划的差异，也让大家在衡量时间和投资投入之后做出的不同选择。就比如说有人说实习更香，会把这个钱用在各类的兴趣课程，觉得说要接触社会才有对钱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后面再考虑理财也不晚哈、啊。那反正现在都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实在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且清醒，而这个所谓的财商修炼，就是他们对金钱的认知还是很清晰的，不会很盲目。哇，我们以前懂什么呀，人家大人都爱说哎呀，我求一这个黑下的时候哪个啊，可急扑急扑扑嘞哈、啊，就是非常的青涩的状态。

说实话啦，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就是孩子们的家庭经济基础普遍还是比以前要更稳定一点，就除了兼职家教一些传统的转学路子，再加上现在压岁钱呐、生活费啊、奖学金呐、其实都很高，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有自主决定权啊，父母都会给一笔试水资金，这也让不少人在大学阶段就有了可以支配的第一桶金了，哪怕说金额不多，但是这一笔初始资金也给了他们用钱生钱的底气。很多家长都会直接说，你这笔钱就是拿去让你试试水的，就是拿去让你亏的啊！你有这个底气，家长要支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能激发他们一些潜能吧，啊，而且还是比较有热情的。现在大学生的社交圈里，理财的话题也很普遍。像某书啊，今年1月份有个数据，平台金融兴趣入群的大概都是95后、00后，攒钱女孩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61.7亿次。青年金融兴趣社群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同龄人之间的经验交流构成他们获取信息的便捷渠道。攒钱女孩，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阶段吧，

如此类的话题很多，然后呢大家也纷纷就是效仿，就觉得说哇这个太励志了，也很有热情，这种热情甚至是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就当时觉得还蛮棒的，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了经济独立，甚至经济自由，财富自由哈。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小美说了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有朋友说了有条件可以尝试一下哈。哇，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有没有，就自己有主见，然后家长又够给力，能够托举，妥妥的。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现在大家的一些金融储备知识啊，也远超当年的父辈，乃至于我感觉我这一辈都有点就是拖后腿了。不管是大量的理财知识，哪怕说你没有正经的上过金融课，就是大学生对理财也能自学成才啊。虽然网络上的信息特别丰富，质量良莠不齐，哎，今天有人教你搜哈，明天有人劝你抄底，这个缺乏系统训练的大学生其实很容易被带进沟里。所以当我们聊到金价暴跌，有大学生把生活费亏没了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开始说，不是说金子最保值吗？当时也差点买了，后来想想幸好没买，后面过了一周又开始跌了哈。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就是说在学习理财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投资观，就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财务健康，也逐渐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的途径。就对大学生来说，在会挣钱之前，我们一定要懂规划，要培养财商的价值所在，不要想说盲目的我要挣我要挣，因为你知道现在提前消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要守住风险可控的底线，然后要训练自己的这种财商，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大学生还要有自己非常独立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制力。在这种哇这个迷幻的大世界之下，如果你没有自制力，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出现超前消费这件事情。

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与我们分享畅聊。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现时代大家对于这种资讯类的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尤其是孩子，就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都是年轻一辈的家长，那年轻一辈的家长自己经历过，他就会特别愿意给孩子机会，也特别愿意让他们去试错，也深知体验实践的重要性。所以我就说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啊，哈。

顺带说一嘴，最近刚好有看到一条消息，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哈，最近很哈这个榴莲哦。哎呦，其实呢还要注意的一个情况，就是前不久有一则消息，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在吃了两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了大概4两40多的白酒，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她的转氨酶升到了正常值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都被紧急转到了医院去救治啊！那有人就好奇了，榴莲配酒怎么就会引发这种情况呢？啊，这边确实也是要提醒各位的。医务人员说了，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头孢类的药物是很相似的。相关研究也提示可能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这个又叫做借酒硫样反应，指的就是服用特定药物之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的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或者饮料和酒同服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海鲜啊，不能跟啤酒同食，因为海鲜当中有大量的嘌呤啊。那你比如说烧烤食物啊，你比如说浓茶，你比如说功能性饮料、碳酸饮料，有人就说了，我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也没事，哎啊，都跟你讲会有事了，或者说有这个风险、有这个什么在了，你还强要这个五香梅板花了哈，就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说我以前都是这样的，那既然你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就现在改不行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啊，好不好？那如果说万一有发生像这种双硫仑样的反应，一个是马上停止饮酒或者摄入酒精的制品，再来就是就地坐下或者平卧，我们头偏向一侧，这样可以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到最近的医院就医啊，你也别自己开车了，好吧？好啦，那除了互动话题，包括我们近期的一些热点，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之外呢，也别忘了啊，实时关注我们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做好自己的出行调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啊。嘴瓢的，哎，有的时候真的哈，那脑子跟不上嘴，是不是年龄到了啊？开始一切都不是太受控，好心酸。好嘞，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有趣的消息啊。哎，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在开始计划说国庆出行这件事情啊？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反正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节奏就是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所以大家这个闹钟别忘了随时的转换过来啊。你问我要去向何方？要的，这是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人在工位，心已放假。完了之后手头上还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去做，哇，真的那种情绪太复杂了。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有出行需求的一定要提早，尤其是这个阶段就应该要去看一下，像一些票啊，一些就是提前的预定啊，不要等到临时哈，因为一旦临时很多东西都很不受控了，到时候人家说，哎，涨价什么什么的，你真的是防不胜防。

最近浙江嘉兴50岁的李女士发布了自己坚持跑步加控糖加增肌，成功从94斤练到101斤，体脂率保持在17.3%，变身为搏击女孩哈。然后她说了她没请过私教，就是上班前练2个小时，现在已经有6块腹肌，每次去健身房锻炼都会有年轻的女孩来跟她合照，她很惊讶，塑造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哦。哇，她这个身材真的好棒，不是说她什么前凸后翘，而是她真的，你看她就是觉得整个状态好健康，好年轻，好阳光。50岁这种状态真的厉害。所以我们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瘦或者胖，也不是这个纸片人闪电什么的，而是健康。第一是健康，其次是整个状态要保持一个积极，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稳定啊。你不能前脚这边在那边干嘛干嘛，后脚又开始，然后这个阶段性的其实也不太健康，忽瘦忽胖的啊。

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啊，就是一个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的引发网友热议的消息。在一条主干道上，这辆汽车是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这驾驶员居然在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那在很多驾驶人的认知里，开慢一点顶多算是谨慎，怎么就违法了呢？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写得明明白白，高速公路应该要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低于最低限速行驶同样是违法行为，该记分记分，该罚款罚款。那危险不在于说慢本身，而在于说它打破了整个道路通行秩序的失衡。所以说其实根据公安部道路安全的一个数据，它你看一辆车你行驶速度如果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话，它的一个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15%。那此外就是说，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如果达到每小时32千米的话，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零速差大概提升16倍。所以说，在整个高速流动的车流当中，一辆远低于正常速度行驶的车辆，对道路安全生态的破坏力是丝毫不逊速于说超速的。这龟速行驶还是要就是不能被允许或者说。

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也是提醒一下马上要出行的朋友，这种事情有时有发生啊，也是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要留个心眼。最近呢，张女士花了19600块钱在携程定制了呼伦贝尔8天轻松自由行，那没想到最后踩了低价团的坑，住的酒店哈、溢价1至2倍，然后一天包车700块钱，全程都在推销，行程内的景区没去，去的景区要额外花费将近2万。他说啊，这个酒店包车全踩坑，司机推销不成就败兴这样子啊。自选的饭店被司机 diss 说不好吃，后面的行程中为了不和这名司机一起吃饭，夫妻俩宁可一天只吃2顿啊。原本是正经途径包的车，怎么服务如此之不规范呢？这辆车是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的，也不具备承接旅行包车的营运资质。那当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工作人员也回应说了，旅游包车没有营运证，它是涉嫌违法的。对此呢，司机本人也是拒绝回应啊。携程客服则表示，平台不审核定制游的司机的车辆，是由旅行社负责去审核的。大家要一个是该相关平台该管要管，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要注意之外，也要是有一个监督的责任哈、咱们该投诉投诉，该举报举报了哈。哇，19000多订旅行团，其实这个价值是已经很高了哈。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再来一碗。
1: 一碗哪
2: 够？
1: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3: 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0: 美式料理、
3: 东南亚料理、
0: 韩国料理、
3: 欧洲料理、
0: 俄罗斯料理、
3: 澳洲料理、
0: 印度料理，
3: 我们通通要
4: 吃透透。
3: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0: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3: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安排点好料的啊，就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什么叫做好料呢，就是有鱼有肉有海鲜啊，在我看来就是很大菜的了啊。今天这道肉主要是就是走肉啊，这道大餐主要是走肉的。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每天都必要做，而且一天三餐，你觉得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哈。那今天的这道菜呢，我认为是它既好看又好吃，然后孩子也喜欢。以前哇，能吃到这个都得是那种有那什么年节啊，或者说什么时候拜拜才有这个东西的哈。猪颈肉，哇，小朋友真的最喜欢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猪颈肉，烤猪颈肉再加个卷饼哈，有一点创意。荤素搭配得当。大家如果有多余的时间，这些小菜是可以稍微腌一下放进去会更脆口哈。那加一点点柠檬丝儿，我有一段时间 get 到柠檬丝儿，是发现它真的能提升香气，然后把这种腻味儿去掉。因为很多人吃猪颈肉会发现不能贪多，就是你可能吃个两三块三四块你就觉得有点腻了，但你柠檬丝儿加下去会极大的缓解这种腻感。那这道菜我其实非常建议打工人选起来，因为我觉得很适合工作日。你简单出门之前把猪颈肉腌了放冰箱，下班回来直接烤，加一个就着那个皮儿就可以开始吃了，很清爽，真的哈。首先烤猪颈肉的部分，我们准备300克的猪颈肉，三瓣蒜，一个小米辣，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两勺鱼露，两勺蜂蜜，再加一勺的食用油。那卷饼就选择那种饺子皮儿，准备个20张哈，面粉2勺，油2勺。配菜你可以选，这都是可选的，也可以其他添加，比如说青瓜丝儿准备1根，胡萝卜丝儿1根，小番茄5个，柠檬叶2片，花生碎1勺哈。那蘸料的部分就是泰式甜辣酱加泰式青酱啊，这些都可以选。这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大概就是2-3个人吃哈。洗干净的猪颈肉吸干水分，表面浅切3刀或者戳洞可以方便入味。那猪颈肉放就是给它切碎，加蒜末，再加小米辣，再加鱼露、生抽、蚝油，还有这个蜂蜜，再加这个油啊，给它搅拌均匀之后腌个2个小时，如果可以隔夜当然是最好。那家里有香茅柠檬叶的你可以切碎再加一点就更香了，青柠汁也可以加1个。腌制肉的时间，制作饼皮，2大勺的油和面1:1混合，一层饺子皮儿，一层油酥，重叠大概6到8张，擀成8到10厘米宽的这个圆饼哈。擀好的饼皮再放上气的蒸锅蒸个15分钟，饼皮晾凉之后撕开，再放蒸锅保温。腌好的猪颈肉末给它抹掉多余的腌料，再放空气炸锅200度烤个20分钟，中途翻面抹上这个酱油蜂蜜水，上色会更好看哈。酱油蜂蜜水就等于说我们把生抽和蜂蜜1:1混合，就有这个哇，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刷上去整个超级无敌香，很泰式，这个风味很泰式。你趁热就切片，再搭点青瓜丝、胡萝卜丝，再撒一些柠檬叶丝、花生碎。不行了，我口水要出来了啊！真的是觉得，卷饼放上烤猪颈肉，再蘸泰式甜辣酱。加青瓜丝、胡萝卜丝、小番茄，有时间你还可以做一个泰式青酱给它蘸着吃，这个风味会更加的清新啊。那泰式青酱你就准备10克的薄荷叶、2瓣蒜、1根小米辣、1根那个香菜头啊，然后3颗绿番茄、1勺生抽。

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糖，半颗青柠汁，适当的清水啊，然后再倒到搅拌机打碎了。烤好的猪颈肉捞出来切片配菜，蘸料放好，哇，万事俱备。卷烫哈、嗯，你知道吃这个菜就很能感受到那种浓烈和清新之间的拉扯，饼皮是柔韧的、弹糯的，然后烤边缘就有点焦焦的，中间又是那种软嫩软嫩的，然后黄瓜丝和小番茄又可以救出水来，你知道吧？胡萝卜丝儿腌制过之后就真的比较不讨厌，我感觉有腌过，感觉就很清爽，它的那种口味有点像脆瓜，就可以摒弃掉我对它的一个成见，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子哈。柠檬叶丝我认为是点睛之笔，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但是像这种香料型的，喜欢的可能很喜欢，不喜欢的确实可能也很不喜欢，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自己选择哈。我觉得猪颈肉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块肉，你恨它油脂高，你又爱它肥润软嫩，就是哎呀，反正就是适当吧，然后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最大化的让我们缓解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比如说比较油腻呀、啊、哈。真材实料刚烤出来的猪颈肉又超级无敌香爆，分享给各位，你直接用家里的空气炸锅，或者说那种一半式的那种空气炸锅，就是已经很顶用了啊。

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产生，可以跟我们时下正在直播的节目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址，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6: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5: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6: 是某个黄昏，
5: 某个人。
6: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5: 在旧时光里
6: 捡拾感动。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于文涛。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

0: 涛，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1: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1: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1: 讲落风华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3: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跟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au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去咗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吓。咁咧，系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我曾经做过嘅戏，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谢。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3: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9: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放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4: 大爷，
7: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0: 啥去？
11: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号公众啊，公众号的方式呢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我吃饭的时候路上在聊，他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在孩子的房间装了监控，在客厅也装了监控，时不时他会打开监控跟孩子对话啊，同时呢也会通过监控观察他的学习和生活。我说为什么这样子哈、啊？他说因为他平时工作很忙，有些时候还得出差挺远的，然后没办法跟孩子呢有这个直接的沟通这个交流，也不知道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情，所以给安了监控。昨天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爸妈真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去盯着孩子啊？有些时候你的关心也是一种催促，也是盯着他，让他非常的难受。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呢？哈，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讨论一下。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您想一想，孩子今年已经是六年级了，还被爸爸妈妈监视着，不管是写作业，不管是吃饭，不管是看电视，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甚至是两双。想一想，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的恐怖。所以今天来说说呢，孩子身上有三个迹象，暗示你真的是管得太宽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缺乏主见和主动性，凡事都是让你去安排啊。说真的，你家养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像 Siri 一样，就妈妈穿哪个啊，玩什么，我要做什么，吃什么饭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不是没脑子哈、啊，只是你亲手把他的脑子给卸掉了，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有些时候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但是这种爱哈、啊，慢慢变成了自私，也就是你自己的控制欲会爆棚。你用你所谓的经验和远见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了他，他就没办法做出任何选择了。他会说，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想什么都是多余的，那我还想什么，有妈给我点餐，有妈妈给我看着，有爸爸给我说着，是不是？那第二点就是情绪脆弱，特别害怕失败和犯错的情况。现在这个孩子啊，可以说心理素质呢比 A4 纸还要薄。比如说考个98分，因为没考100分，所以呢哭丧着脸一整天，跟小朋友玩游戏哈、啊，当场就这个掀桌子骂别人是坏蛋，让他尝试个新的东西，还没开始就先说我不会，我害怕啊。这些都是你这个当妈的当爸的哈、啊，给他培养了一个无菌温室，是一个重症监护室的情况。在你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之下呢，犯错和失败成了他人生当中非常恐怖的词儿。可问题是，你能够真的守护他一辈子吗？这个世界除了你，谁会把他当着这个巨婴去供养呢？等他之后呢走上社会，没人会惯他的臭毛病，没人会惯他的玻璃心，现实会教他去做人，一巴掌比另外一巴掌非常狠，到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第三个是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是出现了撒谎的情况。哦，这一点其实是很多父母的终极噩梦。别在朋友圈当中晒自己娃有多懂事，我看着都想屏蔽。他是不是只是跟你分享学校当中的好事，今天得了小红花，明天被老师表扬，他是不是从来不提那些非常难过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哈、啊？被同学欺负了都不敢打回去，考试考砸了卷子呢就藏得严严实实，你以为他是非常天真，其实他是怕你担心吗？别自作多情了，不是。说到底啊，他就是怕你，怕你那张写满着失望或者是你怎么这么没用的臭毛病和臭脾气。我们想一想，上次犯错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对他的啊？在你眼里，你犯的错就是你教育的失败，是你面子当中的污点。那真的是这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等有一天他扛不住了，会出大事，你就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小傻瓜。

作多情。我们说真正的爱啊，是给他盔甲，而不是一个玻璃罩，是让他去受伤，去犯错，去野蛮生长，然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呢，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别怕，天塌下来我们替你顶着或者是扛着。那各位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哈，刚刚这个问题，甚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呢，有些时候比较懦弱，比较害怕，比较不敢说话啊。嗯，好，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是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刚刚是说到了管束这个问题，微信当中有位听众是叫丁丁，是发来消息说，确实平时生活当中吼孩子真的是太多了。好，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可以想一想自己和孩子的处理关系是不是有点小紧张，或者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孩子的表现或者是他的一些反应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哈、啊？去懂孩子其实比爱更重要。那丁丁说到了吼哈、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吼了孩子之后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你要说些什么话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哦。说实话，这个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或者是老师都可能吼过孩子哈，但是我们要所说的就是吼完孩子之后要看他反应之后给出一定的这个解释或者是一定的安慰。第一个是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啊，你要这样去说的。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哈、啊，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们挺害怕打雷的，对吧？然后呢，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非常的安稳和平静。所以在我们对着孩子发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帮他们灭火，让他感受到情绪。这个时候的语言呢，就像是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而且是有包裹感哈。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从这个失控的妈妈身份抽离出来，然后蹲在他面前抱着他，或者呢是这个跟他说说话哈，我也可以。等他这个情绪稍微放松一些，你可以呢非常平静的然后拍拍他肩膀，是说，哎，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这个话呢没有审判，没有指责，更没有立刻要求原谅你的方式，只是可以说是这样事实的陈述，像一个安全开关，这个时候可以解除警报的情况。第二种方式，看看他的眼睛，替他说出他的感受，就是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孩子被吼完之后，他可能会同时感受到了害怕、委屈、困惑和伤心，但是呢，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和表达，这些情绪会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我们去做那个帮他开灯和命名的人，说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你刚才一定是吓坏了，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妈妈刚才那么大声的吼你，你的心是不是砰砰砰跳得很快呀？啊。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就等同于把钥匙给孩子了，帮他打开情绪的出口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哭了，没事，这是一个好事啊，说明呢他积压的情绪找到了释放的通道。我们替他说出感受，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无比重要的信任和信息。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会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处置问题，对吧？第三个方式呢，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才那个对你大吼大叫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妈妈啊，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啊，这个人是住在妈妈的内心。嗯，其实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呢，就是在于他能够把我们的人和行为分开哈。当我们吼了之后呢，孩子会觉得说，他就是个坏妈妈。那当你说完之后呢，他会觉得说，妈妈不爱我了，或者是我是坏小孩、笨小孩，所以才会去吼我等等方式。三句话刚刚也是跟各位说了哈，这其实是补救方式啊，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我们再把三句话复习一下。如果平时呢你有吼孩子，这个时候要做出自我的反省，同时跟孩子说出这三句话。第一句是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那第二句话呢是什么呢？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刚才你一定吓坏了，对不对啊？帮他来疏解他的情绪，说出他内心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对你大吼大叫的不是真正的妈妈啊，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大怪兽，我们一起来打败他好不好？

其实，在很多的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是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优先。那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有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啊，爱总是可以把我们所有人，一点点的连接在一起，那这种方式真的就非常不错。在我们和孩子心里是会有个开关的，只要打开这个开关，一切都会变好。

浪费而转卖，却也并不意味着这件衣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看似扯一点，刺抛衣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用完就弃看似潇洒，但不用负责不代表没有代价，代价只是被推迟、转移或者隐藏了。每年快时尚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在智利的全球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里，就有一座废弃衣物堆积成山的这种状态，从圣诞毛衣再到滑雪服，啥都有，简直是世界快时尚行业衣物的坟场啊！而这座山已经成为了快时尚产业污染地球的一个象征了。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我们衣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衣服的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环保也并不会减少，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因此而更环保了。所以当我们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当这种刺抛衣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哈，不要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那种只用一次的理由，甚至不要安慰自己没事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哎，但其实最后我觉得谁都没有得意啊，哈，是不是？我们不管是钱包也没有得意，身体也没有得意，可能出片了，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属实是不高啊，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去寻求搭配，但是我觉得刺抛衣绝对不是最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互动啊，不管是我们的话题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热议。

0: soulmate。
1: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啊，我们来看一下教师节暖心一步啊，这校长在校门口谢绝学生自带礼物，表示说老师不会因为你们带不带礼物而区别对待，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并且还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个儿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己的老师送上祝福，而由校长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恰当不过。因为说实话，孩子表达节日的喜庆，然后呢如果作为大人的角度去遏制，或者说告诉他们说哎不会区别对待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孩子他其实听不懂的，他还是想要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而孩子表达感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个度的拿捏哈。那我们不能扫孩子的兴，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让孩子有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用好多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很多学校说发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哎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这个校长这边就做得很好，他统一准备了这个东西让孩子去传达，所以我就说了由校长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好，你但凡家长说不合适，老师说不合适，校长大家长太好。

同样来自湖北的朱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数十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后面运营商突然发短信提醒他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验才得以恢复。他说上学时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好，每年的教师节也会给老师们发祝福的短信，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然后呢，教师节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开始逐一给老师们发短信了，部分收到短信的老师还和他进行了互动啊。那后面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他又突然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说他的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正常使用，需要核验。他说他当时很疑惑呀，就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也不是群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哦，那朱先生后来统计，他那一天上午是发了53条的短信，实际成功的就只有44条。那后面点击了相关的核验链接，进行了人脸识别之后也完成了哈。他担心这个就是过审的时间太晚了，还拨了10086去咨询，因为主要现在用短信的人也太少了哈。然后这个就是一瞬间大批量的这种，可能也触碰了某一个风控，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还好最后一切都还算顺利和正常哈。不过现在用短信的确实很少，就包括春节用短信去发祝福的都很少，很多大多要不就是直接打电话发微信啊。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但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穿着黑 T 总是微笑的蒂姆库克，而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过去15年我们习惯了库克在台上喊啊 Good morning， 而这一次特努斯用一句 Welcome to Apple Park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啊。那这场首秀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那个传了十几年啊，猜了无数遍的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也是靴子落地，它叫 iPhone Duo、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它啊 Duo Duo， 它不叫 Flow 啊。那价格也是珍贵啊哈，国行版256G 的起步价就是15999，顶配 2TB 的版本直接飙到了26000，哇哦。由于产量非常低，黄牛估计要笑醒了，普通人想买难，不仅难还贵，还得抢啊。那如果要给这场发布会贴两个标签，一个是折叠，另一个绝对是涨价。很明显，当安卓厂商已经在卷 AI 大模型、卷卫星通信、卷三折叠的时候，苹果这碗折叠饭呢似乎炒得有点晚。那苹果这一次虽然来得晚，但大佬入场带来的产量效应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就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说了，不会特地花钱加价去买，能抢到就抢到，刚好要换就换，不会特地去加价买。然后我觉得这场盛宴，这场狂欢其实也很快会落幕啊。你也别觉得它，因为现在你又发现大家并不会花大价钱在这一块上，都很理智啊，极寒排碳哈。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最近在云南的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

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哈、啊。这两天大家其实因为马上到来的假期啊哈、啊，然后就想起今年的七月初，这小伙陈杰就在泸沽湖拍摄日出，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俩人加了微信，他也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大哥名叫费海平，居然是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哇，这过程不多说，但是我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太吓人了，电影都不敢这样拍哈。后面他们就是从台湾飞抵上海去认亲了，阔别30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费家场，尝到了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这陈阿林的5个子女和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费海平决定今年的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的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相约重返泸沽湖，因为那一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这种奇遇啊。我真的太厉害了，一次快门按下了2岸30年的思念，天哪，这难道不是传说中血脉羁绊的力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最近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这个阶段哈，就我们直播阶段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或者特别想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留言板块来跟我们来平台留言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推荐，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卦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会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就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就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三五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它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什么咸骨白哈、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秋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了。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这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1到1.5个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就很舒服啊。我就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又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性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润的多，清清鲜鲜的，吃完整个胃都暖乎乎的，太舒服了。

好了，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浆熟蟹涨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九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九到十一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啊。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哈。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哈。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哈。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0: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

0: 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1: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2: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2: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 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

0: 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1: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联系，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3: 粤语歌旅，
1: 有月光，
3: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华几十载，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和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夜越深，歌越浓，
9: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8: 每一首歌，
9: 每一首歌
8: 都是一种心情，
9: 都是一种心情。
8: 每一种心情
9: 都有人共鸣。
8: 诗成夜色，
9: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0: 谢，谢谢大哥。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